0: 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装部队运送燃料和润滑油的油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号发布截至8点的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44次战斗，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炮兵阵地实施打击。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继续和您聊聊中国古老的传统弹拨乐器琵琶。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著名的琵琶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杨静老师，还有一位呢是著名的音乐制作人侯军先生。
1: 琵琶和小动物的时候，他就用这种写意的轻灵的我们中国的语言去表达，而且就是同样是我们从自然中截取力量。你看我们看到这个文版八首啊，小鱼儿高，鱼儿戏水，
2: 变化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辩证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弹奏小鱼儿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有大鱼儿高有小鱼儿高、大鱼儿高是表现一种大的宇宙观，那么小鱼儿高呢就表现人与自然的一种亲近，一种和谐。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会弹得非常的优雅。

0: 小雀，雀欲回巢就是找妈妈、
1: 嗯、
0: 啊，就是非常具有人性化的。所以我在这一组整个音乐的弹奏的时候，我都会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就像我们看见那个美国的一个动画片《猫和老鼠》，我觉得这个里面可以给我很多的启发，就是把这些小鱼儿都当人的一种情感去表现，它的一种委婉，表现一种发嗲可爱，或者这种调皮。哎，在鱼儿在抖动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怎么抖动？当然这个都是用我们的琵琶非常细腻的一些左右手的这些技

我们也是在铺排的时候也是表现了音乐既有灵动也有诙谐又有风趣又有典雅有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另外一组快板八首呢，也是我这次第一次录制的，也就是说银州古调它一共有40多首，那么最基本的呢还有30多首，但是这一次呢我是录的10

0: 天空了，它整个意境呢就显得更为宽阔了、
1: 嗯、
0: 所以两段的风格呢又不太一样。所以我是把瀛洲古调称之为我们琵琶优秀传统在传承中间这个教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传承的选择，也就是我说的，我把听大家都知道巴赫是个非常古典的音乐家、钢琴家、作曲家，在钢琴的文献里边呢，巴赫就是钢琴的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必须要学习的，巴洛克的时代的代表，所以最优秀的。那么瀛洲古调就是我们琵琶，虽然它小，但是小而见大，小而见全，小而见深，也就是这些小曲子

我觉得琵琶作为一个千年古器啊，是一个很大的我们在民族管弦乐或者中国民族乐器的数个乐器里面，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它历史又很长，而且它又是从曲项琵琶，我们前面说过，跟我们本土琵琶经过了千年的这样一种融合，其实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包容、一种创造力。我觉得，所以说它很具有中国文化的代表性。

那么我们在录制这两张黑胶唱片的时候呢，有更多的基本上是选择了琵琶最经典的作品，当然也选择了刘德海先生的重要的一首作品《天鹅》，中国音乐的韵味之美。那么中国音乐其实又是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传统文化的代表，从而呢又能够让大家能够去体验到中国文化之美，所以我觉得它是可以上

之美，又感受到我们的一种天人合一，一种自然之美，就是宇宙观的之美。所以也就是说，从这件乐器里边，它就像一副眼镜一样，通过这个眼镜，我们看到的历史，感受到天地，感受到人，感受到情，所以也就是感受到它的多维度，方方面面。刚才侯俊老师说的特别好，也

0: 体，
1: 嗯，
0: 它既可以表现汉人音乐，也可以表达各民族的，因为在琵琶的文献里边有很多不同民族的音乐。比如说，刘老师还创造了一首作品叫《春蚕》，它就是用维吾尔族的四首民歌来演绎的。比如说，我们琵琶有一首特别著名的曲子叫《彝族舞曲》，它就是表现了我们

0: 种，比如说你去检查，前面附加说了，你会看到一些检查的单子，哪些异常，那这本书就告诉你，有一些异常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饮食啊生活习惯调整的，但有一些异常那就真是你的身体的异状了，这个东西就得需要比如你做手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法来进行医学干预了。
1: 是的，因为时间有限呢，我们再跟大家

0: 更呵护更投入关注度，比如说一个老年人一个孩子的问题，
1: 一老一小用在这儿了。
0: 是的，这个就是还是确实因为它的人群的一个特点，到就是确实需要我们用更用心的哈去呵护他们。
1: 嗯，
0: 就老人和孩子他容易发生，就正常成年人不容易发生的什么，比如说孩子多动症，老年人叫老年痴呆，其实他又叫阿尔茨海默病啊，这两个确实它有

0: 真的是男女老少皆宜的宜。为什么会生病，也希望后续的环节呢，后续的节目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更好的，用我们刚才的
1: 带粮资源稳稳做成群众增收的乡村热产业。
2: 盛夏时节，宝溪乡高山村绿意盎然，凉风习习，优越的生态气候，淳朴的乡村民风，原生态的农家食材，吸引了大批上海、金华、宁波等地游客慕名前来避暑纳凉、休闲康养。不少游客年年回访，把高山村当作夏日避暑的固定居所。金华

0: 二呢，我们在这里呢比较休闲。
1: 嗯，
0: 我是第三次来了。
2: 上海游客胡一人，
3: 我是上海人。那么我呢，以前呢，到经常到这里来。上海呢，最近几天很热，所以我到这里来避暑。这里有好风景，好凉快。
1: 嗯，
3: 民风朴实啊，这里的人民风朴实啊，这里的。

0: 从走马观花变为停留安居，很多游客一住半个月甚至两个月，长期旅居带动乡村民宿、餐饮、特产、务工全方位增收。在村内民宿，不少外地游客携带大量生活用品，整月租住房，整季住山村，沉浸式体验山居生活。稳定的常住客源让乡村民宿产业持续红火。
1: 哎，大哥，刚刚看到就是那个客人过来，你特别忙啊，然后他拉了特别多东西过来，是在这边常住还是怎么样？
0: 醉天狮民宿。

0: 客流不断增加，各家民宿已进入迎客模式，整理房间，准备食材，安排入住，经营者们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停歇的时候。目前全村民宿平均入住率已达80%以上。御景仙潭民宿廖家园，
1: 这几天客人已经多起来了，比去年要晚几天。
2: 嗯
1: 啊，但是我自己的烧菜啊，

0: 就是大山深处啊，就是远离世外喧嚣。
1: 宁波游客叶慧，
2: 这个地方啊，就是你很难想象，就是浙江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凉快的地方。因为一直以为就是
3: 我是87年的，今年刚好40岁，现在做调运工作，专门搞毛竹这一块的。
4: 告别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扎根深山乡村，80后柳丽勇敢奔赴乡村创业新赛道，用实干打破行业刻板印象，为乡村林业产业发展注入巾帼力量。
3: 当时也是想着这个比较自由嘛，再又我又比较喜欢山野里，比较向往自由工作嘛，就辞掉了工作来这里搞这个钓鱼。他就是说一个女孩子到山里肯定不安全的，也不放心的嘛，自己一个人还有那么大的一个无人机怎么抬啊，都是一种都是比较困难的。都是说，我说这个都是看结果嘛，这个东西到时候

0: 容让深山资源焕发新生。无人机调运取代传统的人工搬运，极大降低山林作业风险，提升毛竹采收效率，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现在呢又好一点了，就是1800单，到时候也就6700-800吧。
0: 青年力量赋能乡村，老农实干续写新篇。

0: 呢，我们就是要多准备一下啊。别人学一天两天可能也就学成了，像我们年纪大了的话，最起码也就是要一个多星期啊。
1: 科技落地田间，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人工五六个工人一天的植保工作量，如今无人机单人半天即可完成，极大节约人力成本，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切实解决山区农业生产瓶颈。
0: 哎，我现在种番薯的话，今年已经是整整15年了。

0: 我们也要经常去学习培训。
1: 老农人守土创新，新生代逐梦返乡。00后艺术设计专业大学生钟廖文跨界投身智慧农业，为乡村振兴注入青春创意与新生活力。
2: 无人机飞手钟廖文。
3: 我叫钟廖文，然后今年04年出生的，然后大学读的是艺术设计。我本来是学设计专业的，想着一开始毕业之后

0: 2025年6月，广西来宾，三名儿童徒步通过一处滚水坝时，不慎落水溺亡。
1: 悲剧从不是偶然，无知与侥幸才是最致命的隐患。今天，让我们通过生死问答，揭开溺水事故背后的真相。
2: 这里的水看起来很平静，应该安全吧？
1: 静

漩涡、温差，每一点都足以致命。会游泳更不能放松警惕，正所谓善泳者觅鱼水。不仅野外水域，就连一些不起眼的地方，如小区的景观池、工地的集水坑、田间的灌溉渠等，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同学们务必时刻牢记防溺水六步，主动远离一切危险水

会游泳不等于会救人，盲目下水不可取。2025年5月，广东湛江七名初中生结伴到运河游泳，其中一人突发溺水，其余六人接连施救，最终三人溺亡。2025年5月，四川成都一名8岁男童落水，父母立即下水施救，父亲不幸遇难，母子被群众救起。溺水者在慌乱中爆发出的力量远超常人，未成年人或未经专业救援培训的成年人

愿警钟长鸣，悲剧不再重演。愿每一个孩子都平安成长，每一个家庭都幸福美满。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那一度是争执不下，亲朋好友都说他呀买了假货了。然而只有陈中青明白，库出古瓷何其难得呀，很多收藏者呀，这一辈子都未必能碰得上这么一件真品。他不是舍不得退货损失的那点钱，是忍不下众口一词宝玉蒙尘的这个现实。陈中青当着家人的面给北京一家著名的拍卖行打了电话，声称

0: 忙介绍点货源。他这路呢越走越宽，但有时候也难免会错过机会。可是好东西啊，还是找有缘人的。
1: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我是主持人叶鹏。天津的官窑瓷器收藏家陈中清啊，对于官窑瓷器那是非常有研究。陈中清曾经这么跟人说，说我听说河西区有人要卖官窑瓷器，就托了一位中间人带我去看。这位中间人呢，也并不认识卖家，而是找到了一位卖家委托的中间人。最后我们去了中间人那里看货，盘子摆出来，我心里差不多有数了。开门老，是个官窑。接下来啊，就是谈钱。这种私人交易的谈价啊，是有讲究的，买家和

说一直都是你要买啊。陈冲清跟卖家相视而笑，很快就成了朋友。时光流逝，官窑瓷盘的市场价值随之飙升，但这件瓷盘啊，最终还是被他以较低的价格收入囊中了。陈冲清的收藏经验跟教训有很多，因此他呢也写下了很多的心得。旧时收藏界啊，较为关注宋明两代的古董瓷器，由于在民

就是残品清代官窑瓷器身价涨幅还高于品相完好的官窑瓷器，其平均涨幅高达500倍。过去古玩行常说残瓷不值一分钱，而如今国内收藏界的观念开始跟国际接轨了。国外收藏界不介意瓷器是否经过过修复，而是更重视审美价值跟历史价值，因为残瓷在国内的价格一贯偏低，所以

0: 诵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

0: 们的脚步放慢，听着看着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在交通不算便利的民国时期，老舍先生笔下的这些水果大多就产自北京本地。京郊地域宽阔，物产丰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培育出了许多优良果品。今天我们就通过岳强的散文《永定河流域品皇家贡果》，了解一下北京永定河流域出产的优质果品。
1: 历史上，京西永定河流域森林茂密，高大的乔木与各种果树遮天蔽日。在以采摘和狩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原始社会，丰美的野果使古人类免受饥饿困扰。早在10000多年前的新石器

0: 食物资源丰富，触手可及的野果为东湖林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定河流域的野果养育了京西古人类。
1: 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修建大都城，大量砍伐京西山林，木质坚硬的梨树、核桃树等果树更是在劫难逃。有一幅元代人所画的《卢沟运筏图》，表现的就是京西木材被扎成筏子后，顺着永定河自西向东漂流的情景。2013年，在永定河畔举办的第七届园博会，主展馆内最大的亮点就是数字画卷《卢沟运筏图》。明清时期，大规模重修北京城以及皇陵花园的修建，陆续使包括各种果树在内的京西山林遭到乱砍滥伐。尽管如此，

0: 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京西林果业依然兴旺，并且涌现出一批名优果品，譬如东山的京白梨、龙泉坞的香白杏、陇架庄的盖世、太子木的苹果、陵水的核桃、火村的红杏、潭柘寺的红果、田庄的香椿等等，有的还成了皇家贡果。
1: 以盛产京白梨闻名遐迩的东山村，坐落于门头沟、石景山、海淀三区交界处，三面环山。在行政区划上，东山村隶属于门头沟区军庄镇。军庄镇的2000余亩京白梨

山遍野梨花盛开，犹如飘落的白雪。西游记里有一座花果山，京西也有一座。京西的花果山在东山村，花是梨花，果是京白梨。东山村有一种粗犷豪放、雄浑激越的民间艺术形式，便是以梨花命名的梨花鼓。

质，形状扁圆，色泽光润，汁多酸甜，含糖量高。果肉中含有大量葡萄糖、维生素和氨基酸，营养成分丰富。京白梨立春开花，处暑摘果。每年初秋时节，东山贡梨园及附近的京白梨采摘园便是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所谓贡梨园，就是专门为皇宫生产贡品的梨园。据宛平杂谈记载，京西白梨自清代

一个卖梨的人看守梨园。据说玉梨园里有48棵树龄在200年以上的老梨树，其中5棵是皇帝或皇太后赐名的梨树，乾隆赐名的那棵叫老君树，是最早受到皇封的。此后，嘉庆皇帝封孝君树，道光皇帝封简君树，咸丰皇帝封

们都要编大量背篓、挎筐和篮子，用来盛放茎白梨。收成好的年份，东山村可产茎白梨20多万公斤。若按每筐装梨50公斤计算，需要编筐4000多个。所以村民几乎人人都是编筐高手。我问，今年的茎白梨长势不错吧？女主人高兴地

0: 继续欣赏这篇文章，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京西香白杏、太子苹果和陇架庄柿子。
1: 永定河西岸的龙泉坞村是京西香白杏原产地，这里出产的香白杏个大梨核，味甜多汁，肉质细腻绵软可口，在北京市场上享有盛誉，是清代宫廷贡品。在庄子的记载中，杏儿是具有神圣气息的，作为孔夫子讲学的杏坛，应该是一片杏林，杏树环绕，花香在上，弟子在其熏染中读书，孔夫子在

0: 之后，五座堤垛才被拆除。
1: 每年六月，香白杏到了成熟期，丰收的香白杏从古渡口装船运往外地销售。龙泉坞村在永定河边曾有三处古渡口，一处为野溪栏杆汇渡口。妙峰山走会期间，村民们在这里架浮桥、放河灯，因浮桥两侧设有栏杆，故称栏杆会。另有两处季节性渡口，一处在

他命人将沙果树与苹果树嫁接。嫁接后的果树结出的果实香甜如沙果，硕大如苹果。村民们感念太子的恩德，便将嫁接后的果树称为太子木，把太子木上的果实称为太子苹果。太子死后葬于此地，人们为了纪念他，遂将村名改为太子木。碑文记载了太子苹果的来历，也记载了太子木村名的由来。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正史中找不到太子葬于此处的记载。稍加考量就可以判断，

又有河水自流灌溉，柿树长势很好。接触的柿子个大皮薄，地小味儿干，不仅营养丰富，而且口感极佳。单果平均重300克，最高达到500克。据说这种柿子是京西一带历史遗留下来的特有品种，栽种历史已有数百年，产量也高。在妙峰山镇遐迩闻名的三果一花中，陇架庄的柿子榜上有名。在全国林产品展销会上，陇架庄的柿子最先脱销。陇架庄柿子有个有趣的名字，大概是

0: 确定的改革路线，同时提高政策执行和沟通能力，更好回应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的担忧。
1: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

重代价。危急时刻，遵义会议实现伟大转折。此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天险腊子口，闯过一道又一道生死难关，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吴起镇。与此同时，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也相继踏上转移之路，而留在根据地的红军和游击队坚持斗争，同样为长征胜利

0: 最佳之首。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时光跨越
2: 是来之不易的，无数的革命烈士牺牲了他们的生命才换来的。
3: 那您觉得我们家乡啊，有一些什么是变了的，一些什么是没有变的？
4: 首先肯定是条件、环境，这一些肯定是变得越来越好。就是像我们萍乡之前是煤都嘛，通过转型，然后现在是绿都，然后不变的其实我觉得还是像我们的红

来大陆干扰阻挠两岸方走亲走近的愿望，两岸交流合作的大事不可阻挡，任何开历史倒车违逆民心民意的行为必遭民意反噬。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59%，2026年上半年下降30%，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慎重。对此陈明华表示，两岸经济联

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力和难能可贵的确定性。那么现在呢，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抵御风险的强大依靠。民进党当局的抹黑唱衰已经并将会继续被证明是徒劳无功的。还有传媒报道，在民进党当局反中抗中的政策催化下，岛内绿营近期频频上演抓共谍的戏码，疑神疑鬼闹乌龙，甚至对大陆口音、简体字以及大陆

0: 股市服务站。
1: 好，现在我们来连线开源证券投资顾问总监田伟东。你好，田伟东。
2: 你好，主持人，各位投资者朋友，中午好。今天两市呢是一个窄幅震荡的行情，沪深呢是出现了分化，沪市呢是平开震荡上行。

文化传媒、餐饮旅游、医疗保健、软件互联网、房地产。在概念股中，黄酒、地面冰装还有航运、培育钻石逆势上涨，平均指数涨幅超过了 3.59%。 概念股中跌幅比较大的主要是营销传媒、短剧游戏还有 AI 语料，平均跌幅超过了 3.3%。

0: 焕发新生。无人机调运取代传统的人工搬运，极大降低山林作业风险，提升毛竹采收效率，切实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现在又好一点了，就是以前把单去掉那些费用，地勤的费用，油费、收费那些扣掉，大概也就到手也就600-700吧。
0: 青年力量赋能乡村，老农实干续写新篇。63岁的王海河深耕田间15年，亲身见证传统农业的艰辛，更主动拥抱现代农业科技，用高龄追梦全

0: 已经是63岁了。当时拿到执照的话，怎么样？就想想呢，心情也是挺复杂的啊。一个呢，觉得也挺高兴啊。我像我这么大年纪，还让我这个证考到手，困难是有点的啊。先准备一下啊，别人，学一天两天可能也就学成了。像我们年纪大了的话，最起码也就是要1个多星期啊。
1: 科技落地田间，成效看得见、摸得着。人工5、6个工人一天的植保工作量，如今。

0: 生产瓶颈。
1: 我现在种番薯的话，今年已经是整整15年了。对啊，以前没有无人机的话嘛，我们打药水啊，哈、啊，这个病虫害防治啊，都是要工人啊，因为整天挑番薯，人家觉得确实是很累的，很吃力的啊。还有这个打药水啊，5、6个工人要打一天，那么我现在的话就是一个人半天的话都是轻轻松松就搞好了。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农业做法呢，现在是根本是没。

我叫钟廖文，然后今年零四年出生的，然后大学读的是艺术设计。我本来是学设计专业的，想着一开始毕业之后，在办公室里面吹吹空调、画画图，没想到误打误撞成了一名新能源，现在就干无人机。

0: 现在国家也很支持地方经济嘛，农业的话也需要新生力量嘛，年轻人加入之后就使用无人机这种更先进的设备，它带来的收益跟效率肯定是大大提高的。
1: 三代新农人的接力奋进是龙泉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生动缩影。

0: 才能既保住今年的秋蜜收成，又能让蜂群明年顺利复壮。
1: 带着蜂农朋友关心的问题，我们咨询了养蜂能手杨伟雄。杨伟雄介绍，中蜂秋繁期是衔接夏冬的关键节点，想要稳产提质、蜂群持续健壮，关键要抓好科学的秋季管护措施。
2: 首要任务，严防虫。

0: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0: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0: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

局地呢大雨，强降雨的落区啊是比较分散的，像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不丹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暴雨。同时呢，受到西南季风气流的影响，在中南半岛、菲律宾群岛的中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的大雨，局地呢有暴雨到大暴雨。那上述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

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近日民进党当局宣称 2025年台商对大陆投资较前一年下降 59%， 2026年上半年下降 30%， 大陆经济发展陷入困境，台商在大陆投资要谨慎慎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 大陆始终是广大台商台企投资兴业的最佳选择，创新发展的深厚沃土。

授课并进行天地互动。航天员黎嘉莹演示了太空凝湿毛巾，水没有流下，而是附着在毛巾的表面。黎嘉莹介绍，这是因为在失重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航天员并不会在空间站凝湿毛巾。正确的做法是让毛巾自然晾干或者密封后废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商家直播仓库被淹，还有些人在群里发公告说是忍痛清仓。相关的清仓信息还有商品链接在多个平台迅速传播，引发大量转发和讨论。评论区里面不少网友报上了鞋码，表示不介意泡水，邮费我来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
1: 网友的善意令人感动，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受灾工厂？他们的质量又是否符合销售要求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孙欣、万存玲的报道。
2: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低价卖出。一个名为万能学姐工作室的账号在微信群里公告，泡水鞋无盒，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

0: 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但鞋都送出去了，绝不能卖。
1: 泡水鞋是有，但是我不卖了，我这次能送就送，你们要的话我就送。前两天在处理的时候就已经都送完了，被水泡过后，它胶水容易老化脱落，你肯定拿回去得刷洗，刷洗的话你还得再进行一个高温暴晒，这样子的话皮质很容易发生一些裂变，或者鞋子脱胶，这会影响自己的一个品质的售后啊之类的。我们一般本地的真正鞋厂，他不会去把泡水鞋给它卖出去，然后影响自己的名声。

0: 及酒店房型服务引起关注。总台记者调查发现，社交平台出现不少酒店低价代订和代申请升级服务，卖家们声称5-8折代订房间、员工内部价、帮你省钱等等，而这些酒店多是国际或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
1: 低价酒店代订服务看似极具性价比，实则暗藏着消费风险。一旦遇到消费纠纷或卖家失联，消费者往往需要承担较高的维权成本。卖家酒店代订服务在法律上如何定性？背后又是一条怎样的产业链？请听总台记者管欣、马静宇的报道。
2: 今年6月，山西的李女士在二手交易平台上购买

0: 就是比我如果当时不找他直接订又贵了，最后又花了额外又花了1000才又订上房。
1: 李女士介绍，当时她通过卖家代订酒店的价格是1835元，而自己从酒店原价订购需要2200多元。事后买家和卖家各执一词，出现了消费纠纷，而平台方至今也未能有效处理此纠纷。虽然卖家全额退款，但李女士并不满意，主张损失应由卖家承担。
0: 我们虽然可以看到这个事

0: 快到了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给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再去联系卖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0: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

0: 对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1: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
2: 大儿女不畏强暴、百折不挠、浴血奋战铸就的伟大胜利，也是两岸同胞共同的历史记忆。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民进党当局刻意淡化、扭曲抗战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对先烈的亵渎，是在为其背叛民族、分裂国家铺路。我们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虚假历史叙事和去中国化的险恶用心，坚守民族大义，坚持正确史观，与大陆同胞携手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共襄祖国统一的千秋伟业，共创民族复兴的美好未来。

及大陆用语等颇为敏感不安，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及台独势力在逢中必反、反中抗中上越来越魔怔了，从对台湾民众运特色功能。近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金沙遗址黄忠小学地点植物考古研究成果，考古人员从50份土样共计246.6升土壤中浮选

的农业面貌和饮食结构提供了珍贵食物证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当地时间9号发布消息称，沙特战机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马里卜省、焦夫省和塔伊兹省多个地区发动32次空袭。声明称，相关空袭针对上述省份的多个地区。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我国降雨最集中的区域就是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西南地区，华西秋雨很可能就此开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郭鹏。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作为实物。

医疗等热点领域。那在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我们就看到了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集中登场。那现场呢，还特别设置了这个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吸纳了多家精准医疗、细胞治疗领域的创新型中小企业。那位于三号馆的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呢，今年是以 AI 加信息通信为突出特色，今年呢特别设置了数字友好解决方案展和信息通信主题。

0: 金秋时节，全国多地陆续进入秋收阶段，沃野流金，稻浪翻滚，一幅万物丰收的画卷正在祖国大地徐徐铺展。
1: 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喀什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臭水河。

0: 体会。
1: 嗯，
0: 它的技术其实没有那么难，其实更多的就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去把这些生命表现出来，把这些鲜活的江南的这样的韵味表现出来，其实我觉得特别难。嗯，
1: 中国的文化它其实是讲究静动呀、虚实呀、这个远近啊、高下呀，这些都是我们中国文化在绘画里边、在中国的诗词里边、在音乐里边都能感受到这样的一种我们所说的一种对比哈，对比。那么在这组音乐里边呢，我们也深深的能感受到它声音的一种虚实的变化，还有场景的变化，还有一种我们所说的这个辩证的这样的一种变化。那么比如说我们在弹奏小月儿高的时候，这个是我们有大月儿高有小月儿高。嗯，大月儿高是表现一种大的宇宙观，那么小月儿高呢就表现人与自然的一种亲近，一种和谐。那么在这个里边我们就会弹得非常的优

组整个音乐的弹奏的时候，我都会以一种拟人的方式，就像我们看见那个美国的一个动画片《猫和老鼠》，我觉得这个里面可以给我很多的启发，就是把这些小鱼儿都当人的一种情感去表现，它的一种委婉，表现一种发嗲可爱，或者这种调皮，哎，在鱼儿在抖动的时候，它的尾巴是怎么抖动？当然，这个都是用我们的琵琶非常细腻的一些左右手的这

有风趣，又有典雅，有不同的一种意境。那么另外一组快板八首呢，也是我这次第一次录制的，也就是说银州古调它一共有40多首，那么最基本的呢还有30多首，但是这一次呢我是录了16首，今后可能我还会继续努力把它录好。这16首呢，另外的8首呢，哎，它的意境又跟前面的这一组小月儿高又不太一样了。你看他前面他的有夙愿呢，有一马双驼呀，有云里雁，你看这个他的好像意境就更高远了一些了。前面好像是在下面啊，我们看见小鱼儿，但是这个时候

0: 真谛了，
1: 嗯，
0: 所以非常重要，
1: 就掌握了这个语言了，嗯，
0: 对了，
1: 其实这需要弹奏者，就是主创啊，
0: 嗯，
1: 他非常细腻的去感悟生活的方方面面，
0: 是的，
1: 是切近的还是高远的，啊，是宏大的还是细腻的，
0: 对，
1: 真的需要他有一颗

0: 小孩吧，可能他经常乱抓乱摸，他有可能损伤了以后他不注意，导致了一个细菌感染啊、可能。
1: 我看到在这篇报道里面就有一个说明啊、那个是没有一个调查的，人家怎么还会忽视那些信号呢？附加，
0: 其实这个跟机体是有关的，就是人体它是很精妙的、有的就是我们就说癌细胞，它有的时候会逃避我们的免疫系统的这个监控、或者是对它进行的一个消

消除的这个东西。那么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自己活得太大线条了啊，就觉得这个事可能就是有点儿怎么说呢，有点侥幸心理，觉得别人发生可能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啊，也有可能是这种造成的。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为什么癌症它难治，就是因为它确实不太容易发现，很隐蔽。就是哪怕我们现在有很高科技的一些手段，有的它那个癌细胞非常小，它在早期可能就是发现不了，发现了可能就是它已经长到足够大才能发现。所以它是多方面的原因，也导致了就是这个癌症它的这个结果往往可能是不太乐观。

0: 稍后继续。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回来继续看这本书，我们为什么会生

0: 嗅着北平之秋的美丽。在交通不算便利的民国时期，老舍先生笔下的这些水果大多就产自北京本地。京郊地域宽阔，物产丰富，劳动人民勤劳智慧，培育出了许多优良果品。今天我们就通过岳强的散文《永定河流域品皇家贡果》，了解一下北京永定河流域出产的优质果品。
1: 历史上，京西永定河流域森林茂密，高大的乔木与各种果树遮天蔽日。在以采摘和狩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原始社会，丰美的

高大的乔木与各种果树遮天蔽日。在以采摘和狩猎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原始社会，丰美的野果使古人类免受饥饿困扰。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永定河支流、清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地上就有人类繁衍生息。那是继周口店龙骨山的北京人和山顶洞人之后，北京地区又一人类文明发祥地，而生活在那里的古人类被称作东湖林人。站在那片神奇的黄土台地上，我不禁赞叹东湖林人的生存智慧。

0: 又可以避免洪水带来的灾难。更重要的是，土壤肥沃的黄土台地植物资源丰富，触手可及的野果为东湖林人提供了充足的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定河流域的野果养育了京西古人类。
1: 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修建大都城，大量砍伐京西山林。

过去使包括各种果树在内的京西山林遭到乱砍滥伐。尽管如此，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京西林果业依然兴旺，并且涌现出一批名优果品，譬如东山的京白梨、龙泉坞的香白杏、陇架庄的盖氏、太子木的苹果、陵水的核桃、火村的红杏、潭柘

通魂击月的民间艺术形式，便是以梨花命名的梨花鼓。那时60多人的梨花鼓队经常排练，并且多次参加重要演出。正宗京白梨是秋子梨系列中的优良品种，也是北京地区唯一冠以京字的特色果品。这种蔷薇科植物的果实形状扁圆，色泽

0: 为京百里。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时，京百里被送上了国宴餐桌。
1: 为了探究东山梨树的来历，我多次到东山一带游历。在一个京百里采摘园里，快人快语的女主人告诉我，400多年前青龙沟的低洼积水处长着一棵野生梨树，树上的果子

0: 小的是正宗京白梨，大的是改良品种。改良后的京白梨个头大了，产量高了，味道却不如原来的纯正了。
1: 我在东山村游走时，有不少出售京白梨的摊位，满街都是淡淡的梨香。不同品级的京白梨价位相差悬殊，村民告诉我，挑选京白梨有个窍门，吃黄的买青的，黄的熟透了，酸甜可口，但必须尽快吃掉，否则就烂了。如果打算放几天，就买青的，等变黄了再吃。相比于街上出售的京白梨，采摘园的价格更贵，

绵软可口，在北京市场上享有盛誉，是清代宫廷贡品。在庄子的记载中，杏儿是具有神圣气息的。作为孔夫子讲学的杏坛，应该是一片杏林，杏树环绕，花香在上，弟子在其熏染中读书，孔夫子在花影中抚琴而歌，书声歌声，风吹花落如香雪。尽管顾炎武后来考据为“鱼腹不必有其人，杏坛不必有其地，即有之亦在水上苇间，依杯旁主之地，不在鲁国之中也。”但读书有那样一个绕弹红杏垂垂发，依

孙后谎称清香四溢的香白杏引来了八仙，那一担白杏被八个仙人吃了，八仙还邀他同游四海，从此村民们戏称曹老汉为曹九仙。隶属于门头沟区燕翅镇的太子木村，以盛产优质苹果闻名遐迩，被誉为京西苹果第一村。

0: 我想，在山坡上的苹果采摘员一边采摘，一边欣赏眼前的湖光山色，何等惬意。南边一处河滩台地时，绕了一个大弯，河滩里那块平坦而肥沃的土地就是龙
1: 说，去年12月17号，他找卖家待定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4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待定并未成功。
2: 当时他订完酒店之后，我还给酒店打了电话，

0: 天快到的时候，我给你打电话，说您没有订我们酒店啊。然后他我查了一下，说你这酒店已经退了。
1: 当曹女士在家才发现卖家的账号已被平台查封，而平台又无法帮其追回款项。无奈之下，曹女士选择报警。曹女士对平台的做法颇有微词。
0: 12月买的，我1月末去的。然后他们中间其实已经把这个人号给封了，就是他封号的这个过程没有通知我。然后他跟我说，因为你长时间没有确认，就默认打款了。

也确实省了钱。记者在某二手平台上搜索看到，有多位卖家正在售卖酒店待订服务，涉及的酒店均为国际或者国内知名品牌连锁酒店。有的卖家称是免费待订，主要是为了会员保级或积分累计，而有的卖家则宣称待订服务费2至3元。还有卖家推出带弹心升级房型服务，费用按实际弹成的入住天数收取，每晚收费在49.9元到88元不等。记者以消费者

0: 开心咯。如果会员本人没来的话，是没有那个会员权益享受的。
1: 这个跟我们没有任何这个合作啊，先生。这个您下单了，我也没法给您保证说升不升级，这个给你不了这个保障啊。就您最好还是在官方渠道下这个订单。
2: 酒店行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国内酒店大多处于获客考量，目前对此类薅羊毛行为持默许态度，缺乏有效管控手段。
3: 也想管，但是不好界定。

0: 他是说帮他预定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定了1晚，后续几晚没有帮他预定。然后另外一个这个被害人呢，也是说帮他预定几晚，但实际上1晚都没有预定。那么实际上你说这种行为呢，去帮忙预定这个酒店，法律也没有明确禁止。那么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侵犯到他人的这个权利，而且也违反了相关的法律规定，那肯定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认为，待定的商业本质是利用酒店
2: 乃至犯罪的风险，同时卖家也容易存在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行为，甚至引发诈骗罪。这种待定行为如果大规模、长时间、盈利性的犯罪行为，应当坚决予以打击。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也均可使用。王好，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见相。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最近浙江绍兴的葫芦娃也火了。我们的节目前两天其实也跟大家说事了，在全网传播的视频里。

0: 有好多人要路过的，大家看他开心一点，给他洗个澡，洗个澡干净一点，干净一点，大家看起来漂亮一点。可这个葫芦娃真的很漂亮，他那个有精气神。
1: 七个葫芦的视频偶然走红后，四面嘴边，隔着一条小河，客们祝福爷爷开心健康，爷爷也总是热烈地祝愿大家开心快乐。对陈金鳌来说，开心是当下最珍贵的事儿，也是他能送出的最好祝福。
0: 就是开心，因为我生活幸福了，这么多的人跟我很热烈。

0: 是得体的距离，让风景归于风景，让生活归于生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景瑞你好。
3: 你好王毅，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回顾一下今天白天降温突出的区域啊，包括陕西东南部、河南、湖北、四川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从今天14点相比于昨天14点来看，都出现了6到10度的降温，湖北局地的降温更达到了12到16度，而且啊，湖北多地的气温出现了

和地面上的跑步机不同，因为没有重力，所以我们要防止飘起来。我们跑步的时候就要穿这样的一套背心，通过弹力带固定在跑台上，这样跑步时产生的冲击力可以刺激骨骼生长，同时也锻炼了肌肉。除了太空跑台之外，空间站还配备了太空自行车、核心肌肉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

0: 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她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内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
1: 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2: 当我们经过中国的上空，我会找找粤港澳大湾区在哪里。虽然香港面积很小，但我们经过上空，夜晚时这里是很亮的光。
0: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
1: 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3: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会用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还为。

高微重力实验柜，可以对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等效原理进行高精度的检验。大家向上看，这里就是我们的太空炼丹炉无容器材料实验柜了。它可以在不接触材料本身的情况下，精准地控制材料小球，实现加热和冷凝，研究材料的重要物理性质。

0: 人体在太空中的奥秘。前期我们乘组在地面的密切协同下，成功完成了首个香港载荷天宫天运相机的出舱。
1: 要说空间站里什么最吸引大家的关注，太空菜园肯定可以排到前列。通过黎佳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我们知道，在太空里没有泥土，没有自然降水，也没有自然光照，植物想要生长靠的究竟是什么呢？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湘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本月呢，各地陆续启动了2026年度流感疫苗。

流感疫苗接种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随时间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有3价、4价可供选择，今年流感疫苗全部回归3价。这是因为世界卫生组织调整了北半球流感疫苗组分，其剔除的乙型流感毒株已经多年未出。

0: 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

0: 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1: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2: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1: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

0: 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

0: 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5.5%，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2.1%转为上涨2.4%，猪肉价格上涨1.3%，上述三项合计CPI 环比上涨约0.12%。

0: 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

0: 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听见奋进的力量，
2: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3: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1: 听见国家的成长，
4: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5: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1: 听见世界的回响，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

0: 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1: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00。

穆赫比说，伊方当天凌晨捕获美军最先进的无人潜航器，这显示伊方具备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多层监控的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为港澳青少年带来了一场生动有趣的太空科普课。本次活动主课堂设于黎嘉莹的母校荃湾公立核传药纪念中学。当地时间9月9号，在每四年举行一次，本届议会于2023年12月选举产生，至今尚不足三年。以色列地质勘测研究所八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在死海底部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本身就要建立在一份深深的信任之上，这信任就要靠真诚和尊重来搭建。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现在天气慢慢转凉了，那秋冬季又会是流感刷存在感的时候。这两天您所在的社区有没有通知您可以预约接种流感疫苗了？

0: 推移而逐渐衰减。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一般可维持6到8个月。同时，由于流感病毒变异频繁，不同年度流感疫苗针对的流感病毒株可能有所不同。以今年为例，不同于往年，流感疫苗
1: 就不是多此一举，流感也不是扛一扛就能过去的普通感冒，万一发展成重症，被打乱的可是一家人的生活。健康防线从来都要构筑在风险到来之前，家里有老人、孩子，甚至慢性病患者的，更该早接种。趁现在时间还从容，把接种流感疫苗这件小事提上日程，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给家人最实在的守护。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接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0: 不去交税，不去代开发票，那这样他就拿不到进项抵扣的凭证，那这样也会造成自己税负的增加。
1: 此次发布的办法划定七类服务，由支付报酬的境内单位承担扣缴义务，并不是随意划定的范围。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介绍。
2: 像文化呀、教育呀、咨询等七类服务的共同点呢，是脑力劳动，不需要固定的场所，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就能干的活。那这种特点呢，就决定了靠自然人自觉去代开发票缴纳。

避免过去计税口径混乱带来的多缴个税问题。距离新规正式实施还有一个多月的缓冲期，税务部门也同步配套发布了专项申报表及填报说明，方便企业提前梳理现有合作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提醒，企业需要准确分辨业务是否属于七类服务范畴，做好内部财务流程调整，后续发生相关交易，及时扣缴增值税，避免因扣缴义务不

0: 入住的人才会给他评价，所以评价都是积极正向的。这种订单他没有订成，但是因为订单被取消，我们也没有资格去评论，就会导致他看起来依旧是一个很靠谱的人，但其实也会有这种失败的订单存在。
1: 选择到二手平台找卖家代订酒店，林女士遇到了消费纠纷，而曹女士称遭遇卖家收款后撤单失联。曹女士在黑猫投诉上反映说，去年12月17号，她找卖家代订了云南丽江的度假酒店，共向卖家支付3040元，将在一个月后入住。出乎意料的是，卖家的代订并未成功。
2: 当时她订完酒店之后，

0: 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就曾办理过一起类似案件。普陀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助理钟文婷介绍，在这起案件中，卖家崔某和买家的交易脱离了平台监管，卖家在微信上收取两名被害人预订酒店的房费及押金，共计人民币30000余元。
1: 在闲鱼啊小红书这些平台发布帮别人预订酒店这个消息，然后他是骗了两个人，其中一个被害人呢，他是说帮他预订5晚酒店，实际上他只帮他预订了1晚，后续

0: 不介意泡水油费我出，以此来表达对受灾企业的支持。网友的善意可以说是让人感动，可是这些所谓的泡水鞋究竟是不是来自莆田的受灾企业呢？他们的质量又能不能符合销售的要求？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年、孙欣、万存玲带来的一线调查。
1: 在莆田遭受水灾后，社交平台上卖莆田泡水鞋的账号一个接一个冒出来，不少短视频平台账号都在发布相关视频，大多是仓库里大量鞋被水泡，货主无奈只能忍痛地70元两双，会尽力烘干处理，现场捞现场送，不退不换。但公开卖泡水鞋的还是少数。记者通过互联网找到莆田当地一位球鞋经销商，他告诉记者，这次他的仓库进了水，140多双鞋被泡，

部分。那这样的生意伤的可不只是消费者的钱包，更是莆田鞋业多年积累的口碑。灾后重建当然需要我们温暖的支持，但是温暖不该被辜负。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各位消费者擦亮眼睛，别让我们的善心为骗局买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仅一段简短的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一窝头，上下讲面好。市民朋友们，阿拉个熊大师做起，就让龙学市民安慰群众，做到信息小心、正平等、分而输敌、投错人、公平公平、不浪费、一条路走、不落地、九九八九分而扣、夜头运动、站健康、满面长梦、不着。

0: 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的确，习静应该成为现代人的必修课。静是蓄势待发的力量，春天里百花齐放，但是成长的过程是安静的。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

0: 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你若安静下来，世界便许你一片富饶之地。
1: 臭水河真难闻，
2: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3: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1: 污水不直排，
3: 垃圾不入地，
2: 用水不浪费。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你好，欢迎你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楚楚姐姐。

0: 回了那些年在小喇叭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小喇叭七十周年声音回响，现在开始广播。今晚我请你收听第十一集《小喇叭里好听的儿歌》。
1: 亲爱的小朋友。

0: 顾每个小动物都给点，然后通过这个小动物呢来融进去这个小朋友之间的团结啊、友谊啊、互相帮助。
1: 嗯、
0: 所以这也是在乔鲁瓦克区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他就想不说了。等一看小花猫生气了，他就说了，哎，小花猫看见了，那我就一定要承认这个问题。就类似这样的事情来对他一个思想品德教育的，非常多的。

0: 大概我们就是产值大概有1000万。
1: 这份产业的背后，最先改变的是这片山林的命运。这片山林大多属于生态公益林，按照政策不能砍伐。过去封山管护，山林生态保护好了，但是很难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从2014年开始，向永年陆续流转周边4个村的山林。

0: 长向永年。
1: 原来是这样的，生态公益林就是不许砍伐，那农民到这里面也没有事情，就这个山全部是封山吧。我流转过来也有几家15年，大部分都是20年的。我总共花了106万，就是承包20年。
0: 土地有租金，家门口还有岗位。林芝林下种植，坚持有机模式，不打除草剂，不使用化学农药，除草整地管护采收全部依靠人工。公司用工高峰的时候，

0: 大寨村村民季春枝，
1: 70来岁，那个时候种田呗，也卖不到多少钱呢，一个月只是700-800。在他做起做这个林子，我们就可以做了，也一个月也你天天做也有30000吧。啊，以前种田是没有这么高的工资的啊，哎，生活也会转变一点，好一点啊。
0: 据了解，在这里务工的村民平均每个人一年可以增收8000-10000元。对于农村老年劳动力，

0: 了文旅融合的甜头。梅地长寿村石洼农家乐负责人夏根松：
1: 自从那个林子谷里面的客人多了啊，到我这里的客人也就多了，营业额一个月可能也是五六万吧，跟比去年都多明显的再多了，感觉很舒坦。
0: 游客季佳琴。

0: 多线发展。林芝产业把生态资源转化成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农民增收三方共赢的绿色共富道路。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2: 效果已经达到的，
3: 跟进一些项目，给乡亲们做点，
4: 那产量也上来了，
5: 要发展本地经济。
1: 你的故事你来说。

0: 村夜经济短板。丽水学院学生胡家俊，
1: 但是在一天的疲惫以后，我觉得大家坐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然后就感觉在这边如果说有一个小酒馆啊，能给大家一个落脚的地方，就我觉得也是比较好的。
0: 让胡家俊没想到的是，年轻人的创意乡镇第一时间接纳，短短两三天，一场轻松的调酒体验活动就在展厅落地，为游客和新村民休闲交流开辟了新去处，平南镇又多

0: 生杨锦。
1: 早上的话一般树林里面鸟比较多，然后我们一般就是会听这个鸟叫，然后根据鸟的声音，然后我们大概确定一个方向，盯准那个位置，然后举起我们的望远镜，然后用我们的手机的这个拍摄的转接器，然后对鸟进行一个拍摄。
0: 黄山学院学生张丽
2: 调查一些这个生物，然后统计一下里山头生物多样性，统计一下它们的种类，然后做一个素材表给小朋友们来科普这些内容。
0: 夜幕降临，稻田蛙声阵阵，大家手持手电细致摸排，开展夜间生物调查。
2: 找到后就会拍摄一下，但是还要看一些它那个腿部的特

0: 小朋友的，包括学校的一些自然科普课程，致力于去让里山头村打造，就是打造成为一个孩子的自然课堂和一个乡村自然教育的一个危机地。然后未来呢，我们也是想说可以携手他们这些青年的这个力量，是吧？让我们里山头村呢，就是可以发展成乡村的一个自然教育的一个样板。
1: 青春赋能乡村，专业点亮未来。从文旅创新、业态升级到生态科考、研学赋能，这个暑假一批批大学生扎根龙泉乡土，把书本知识转化为发展实效，把青春创业转化为乡村动能。

0: 凯，
1: 我是欣欣，
2: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1: 眼下水稻正值抽穗扬花与灌浆结实的关键交汇期，高温未退，台风频扰，稻株既要承受酷暑考验，又需争分夺秒灌浆增重。如何在这个承上启下的阶段保护好根系，保住叶片，攻下利种，直接关系到最终产量与稻米品质。咱们微信平台上水稻种植户李大哥就留言问
3: 帮帮团，我家水稻正处在抽穗灌浆的时候，高温还没过去，

病和倒曲病都是防重于治，岁颈温必须在破口前3到5天用药预防，倒曲病更要在破口前7到10天提前狙击，错过时机，再好的药也救不回白穗和眉骨。第二，管好水肥、养根又保液。灌浆期不能长期淹水，也不能过早断水。最科学的做法是干湿交替灌溉，灌一次浅水，自然落干后再灌下一次，让根系有氧呼吸。对于长势偏弱的田块，可结合喷药。

0: 好的，感谢种粮大户的贴心提醒，把这几项田间细节管理到位，咱们的晚稻定能稳灌浆、增粒种、抗灾害，迎来满田丰收。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我们的节目首播时间为每晚的8:20，
2: 重播时间为次日上午9:20、中午11:56、下午15:30。
1: 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我是小凯，
2: 我是赵鑫，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但贺子珍的信却言值一名。两封信的意图，毛泽东不会不清楚。二是，毛泽东不理会他们发出的警告，继续进兵，这就说明来者不善。
1: 妹子，还真有几手吗？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

0: 再有几手，他也比不上表嫂啊。要不表哥总不肯下山来啊。
1: 我这不是连夜来了吗？妹子，你弄这么多花花菜，怎么没有肉吃啊？
0: 表哥莫急，

袁文才惊喜地盯着谢梅娇问：“子珍从永兴回来了？”“哼，拧呀，他不来，我哪能做得了这么多菜？”话音未落，贺子珍端着盘热气腾腾的辣子肉出现在堂屋门口。那天打发走送信的老表，他回永兴办事，听到三湾的军队已向宁冈开拔，没敢停留，便往回转。王佐来时，他也刚到不久。袁文才赶紧站起来接过盘。

0: 你这妹子不会喝酒，那就坐下吃吧。
1: 袁文才也请贺子珍入席，谢梅娇便拉着贺子珍挨着袁文才坐下。贺子珍一坐下，没有急，
2: 这有何难呢？
1: 三个人争执不下。谢梅娇把眼珠一转，哎呀，你们别吵了，听我说，我有一个主意，你们谁也不用去。

那里既是毛坪通往古城的终点，又是毛坪的关系村，坐探心腹也多。会见时万一出事也好应付。商量已定，袁文才立即修书一封，连夜派人送往古城。第二天，毛坪仍然没有消除紧张气氛。袁文才和王佐坐镇指挥部里等待古城的回音，其他头目都到各个哨位加强警戒。信虽然送出去了，但毛泽东是否同意，还会生出什么新招，仍然很难预料，他们不敢有半点的松懈。太阳由东移南，由南转西。

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

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

0: 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

0: 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1: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2: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于佳怡。
3: 三位航天员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乘组指令长朱杨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和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0: 其中天和核心舱是空间站的

0: 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1: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杨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2: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

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包括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

0: 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的接触依然保持。8月25号，他与到访的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相关问题。另外，纳雷什金不排除其回访美国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很好的交谈，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伊朗最大岛屿格什姆岛10号凌晨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西里克和米纳卜

0: 对不少红军后代来说，亲人何时返故乡，也对应着家族中一段仍在寻找答案的往事。
1: 你看，我们大部分的团友家里的烈士证上都写了"北上无音信"嘛。
2: 我们说歌词里面写到的"亲人何时返故乡"，为什么会这么触动？我们的爷爷奶奶一辈，他们经常都跟我说："哎呀，真的是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0: 地理名片。
1: 于都位于江西南部贡水中游，穿城而过的贡江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作于都河。1934年10月，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在于都集结，河面没有一座桥，于都百姓送来800余条船，拆下门板、床板和房梁，在5个深水渡口架起浮桥。

赫美家的告别与守望延续了几代人，他口中的三位红军爷爷是大爷爷易冠美、小爷爷易红星和亲爷爷易林发。易冠美、易红星是太奶奶的两个亲生儿子，易林发参加长征后负伤掉队，辗转回到于都，后来成为太奶奶的养子。三位老人中最早参加革命的是易红星，1929年他离开家乡，后来被捕牺牲。几年后，

0: 身体目前很好，属平安，母亲大人不必挂念，就是报喜不报忧嘛，家里捐品客平安吗？就是说家里的每个人都平安吗？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1: 四封信中，易冠美反复向母亲报平安，也询问家中的情况，其中多种杂粮这句嘱咐让易

0: 就不自觉的会拿出来看，一次又一次，多少年。所以这个线周边都磨损。
1: 2021年3月，易克美将四封家书原件捐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历史博物馆。
0: 放在家里，只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话

0: 人家中的两位爷爷也都没有回来。对他来说，舞台上的每一句告别都能在家族记忆里找到回声。
1: 我们唱这个歌就等于是唱自己家的故事一样的。你要想唱第一首告别的话，告别就发生在我们玉都，就发生我们自己家里面的故事，就是一样，这些经历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唱这些歌，这个情感跟普通的人唱这些唱这首歌的情感是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没有演出时，团员们

0: 良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面，然后随着他年龄慢慢增高，他知道的不仅仅是我们宇都的故事，对不对？我们赣南的故事，我们江西的故事，我们全国的红色故事，慢慢的就是在他的心里扎根，然后长成一棵参天大。
1: 去的太空科普课，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授课过程中，航天员与港澳学生们展开互动对话，耐心解答同学们关于太空科学以及航天员工作生活的各类提问。那么这次天宫课堂都解锁了哪些太空奥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锻炼装置，还可以穿在身上的失重防护设备，全面有效地保障我们在太空中的健康。
1: 李佳莹还带大家参观了她的睡眠区，睡眠区里的那扇可以观察地球和宇宙的舷窗让人印象深刻。李佳莹说，空间站每90分钟环绕地球一次，通过这扇窗一天内可以看到16次日出与日落。
0: 有时候看着地球，我会想想此刻家里人在干些什么，原来思念的感觉天上和地下是一样的。
1: 其实航天员一天中的大部分时

0: 会现场寻找答案，层层解锁服务贸易创新成果赋能民生改变生活的核心密码。那今天发出的第一问是 AI 看比赛，机器当教练，未来看球健身将被改写吗？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丁飞。
1: 服贸会五天，我看见了未来。昨天是第一天，我来到了体育服务展区。

0: 据，训练不再只依靠教练的肉眼经验，重点更明确，方案更加精准。企业科技产品经理聂芊芊：
1: 首先是国家队，然后就是比赛现场，比赛应用的这个技术架构的底层的一个分析能力，然后下沉到训练省队、国家队，然后再到俱乐部青训，打完比赛之后 AI 大模型会分析这场比赛哪个运动员优势在哪儿，劣势在哪儿，然后 AI 训练给出建议，下一步他该重点训练哪些内容，再到一些详细的数据对比，然后给出优质方式是，然后主要是来辅助运动员和教练。
0: 我在现场产生了第一个思考，过去体育训练靠

地，场馆运营方则依托平台引流，盘活存量场地资源。同时，平台沉淀的运动数据还会提交给地方体育局，为城市规划新建体育设施提供参考。这就是第三个答案，数字平台正在填平大众健身的信息差，让体育资源更好的流动，助力全民健身落地。总结一下，在体育服务展区，我得到的最终答案不是 AI 会取代裁判、教练，而是 AI 成为全新的帮手。在专业赛场 ，AI 辅助裁判守护公平，辅助教练精准训练。在观赛端 ，AI 丰富我们看比赛。

0: 销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孙欣的报道。
1: 不管是个人欠款还是工程欠款、货款，都可以委托给我们。愿意的朋友
2: 点开短视频平台，有不少法律咨询公司号称可以解决婚姻、欠款等各类纠纷。此前四川的谢女士就刷到了类似的视频，对方声称有特殊门道可以查询债务人信息，几天之内就能追回欠款。
3: 我问他我这个大概多久，他说你这个大概就是多少天多少天，他说本来就是他欠了你的钱，那你就

0: 不能这样忍气吞声啊。然后他说他们那边可以查他信息啊。
1: 承诺之下，谢女士缴纳了600元调解费用。不久后，对方表示电话联系债务人无果，需要走诉讼程序，要求谢女士再交2000元服务费。交钱后，谢女士收到的是一份未经修改的、错误百出的诉状模板。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刘先生反映自己遭遇了同样的套路，因为想追回欠款，他看到广告后联系到了一家法律咨询公司。
2: 他说这种是最好要回来的，他没有说100%，他说99%，一步一步的引诱我，但是收了钱之后，他们就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做了。
1: 采访中，多

0: 跟我对接的都是什么主任呀、什么资料员啊、什么老师啊，就他们会发一个那个律师函，然后它上面的律师的名字和跟我对接这边所有的都不是一起的。
1: 曾在法律咨询公司担任文书工作的橘子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说，在面对普通消费者时，将法务、法律顾问和真正的职业律师混为一谈，是这类法律咨询公司的惯用套路。
2: 很多那些销售去签单的时候，就打着自己是律师的名号，跟那些网上

0: 可以做这个的，是吗？
1: 前期的话主要是看销售能力，
0: 比如说我跟客户介绍的话，就说咱们公司能提供什么服务呢？
1: 你法律相关的业务都可以做呀。
2: 曾女士表示，可以通过向客户透露成功率、快速回款、内部渠道等信息取得客户的信任。一些简单案件，法务人员可以帮助客户进行立案，由客户自行参加庭审，也可以把案

0: 平台及网页等渠道投流获客，手滑点进网页的也会被自动留下联系方式，随后销售人员精准地通过这些电话号码回拨过去，询问对方需不需要处理案件。工位上放着话术资料，对接客户专用的手机里保存着开单成功的聊天记录，以便与意向客户进一步沟通。从事过法律咨询工作的青青告诉记者，自己所在机构的工作人员每天要拨打大约100通外呼电话。
1: 记者调查了解到，这类机构先用数百元的绿

0: 在合规范围内，法律咨询公司承接法律辅助类事务，可以填补法律服务下沉市场空白，但如果为追逐利益突破业务边界，就可能触碰法律红线。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没有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人员不得以律师名义从事法律服务业务。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许申建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判断此类法律咨询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违规，依据不在其岗位名称，而在其实际行为。
1: 根据呢，我们国家

别和律师专属的这个案件的范围。那么其次呢，是压实律所的主体责任，严禁呢律师事务所和第三方的这个咨询公司、法律服务公司呢违规的合作。那么最后呢，我们这个整治呢线上的一种营销的乱象，规范呢这个法律服务的线上的推广的相关的秩序。